欢迎收看9月2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夫妇欢迎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细节公布，亲自接机与白宫国宴之后，还将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迎接习近平的前一天，将在纽约先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专家称，会面有助于美日同盟协调，并确保台湾的利益。财长贝森特与中方代表团举行会前会，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双方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出口管制并未列入议程。白宫在星期一公布了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详细安排。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三抵达华盛顿，特朗普总统将史无前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星期四上午，特朗普总统夫妇将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军官兵参加，包括军乐、仪仗队以及军事表演，最后还将安排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的飞行表演。欢迎仪式之后，梅拉尼亚将陪同彭丽媛参观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松宁亚洲艺术博物馆。星期四晚间，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的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星期五，两国元首夫妇将在白宫的红厅茶叙，并共同前往国家档案馆参阅和美国建国250周年以及美中关系有关的历史文献。第一夫人办公室特别强调，习近平上一次访问白宫是在10多年前，而这次来访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摩根大通纽约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为预定星期四登场的美中元首峰会铺路。贝森特财长表示，美中双方就人工智能 AI、 贸易和稀土供应等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会谈，双

0: 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格里尔则说，在讨论人工智能时，美国出口管制并未列入议程。而美国之音就这场会前会访问了传统经济会的国安与印太事务研究员安德鲁·哈丁。这次的高层会谈主要是为星期四两国元首峰会铺路，确定会谈的基调与成果。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1: 我认为这次会谈之所以也可以说是成功的，是因为星期四更广泛的会谈目前仍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从我对这个周末这次会谈的理解来看，这应该是两国最高层领导人，也就是两位总统举行会晤之前，最后几场部长级或高层会谈之一。我认为这次会谈很重要，因为贝森特部长和何立峰副总理需要进行沟通，确认双方预期能够达成哪些成果，同时也处理峰会之前任何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这是进行初步沟通、确定标准和基调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还了解到，双方似乎正在考虑建立某种人工智能通报机制。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出口管制并不在目前的议程之上。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还是要看看星期四最终会取得什么成果。真正的实质内容将在星期四的会议中体现，包括双方最终达成哪些协议。但这次会谈主要是为了确保双方确定标准，定下基调。最重要的是，星期四的会谈目前仍然按计划进行。
0: 而特朗普总统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之前一天，明天星期二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并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行会晤。记者许湘云、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2: 这里是纽约的第五大道，星期一下午特朗普总统将会抵达这里，也因此纽约市警察局加派警力维护附近的安全。这里也是目前记者所能抵达的最靠近特朗普大厦的位置。星期一下午，特朗普总统将会在纽约分别与纽约市长曼达尼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将前往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并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在星期四，特朗普总统也将在白宫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九岛纽约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美中元首峰会前夕，这场美日领导人的会晤备受关注。美中关系专家葛莱仪指出，特朗普总统和高市早苗的会晤可为美日两国加强对华政策的协调，特别是在关键矿产和台湾问题上保持一致。传统基金会国安与印太事务研究员哈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特朗普总统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会晤有助于向盟友重申美国对美日同盟的重视，同时确保台湾的利益受到关注。好的，下面我们继续从美方高层在特席会前的表态来解读特朗普政府围绕这场美中元首峰会的战略考量。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1: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欢迎仪式。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
3: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1: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2: 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外。
1: 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2: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未来

0: 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1: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
0: 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供位于约旦美军基地的卫星图像。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对中国提出批评。
1: 我认为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我们表现的也还算得体。你知道，当人们说中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时，我会说你说的对，但我们也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你知道，我们同样在监视他们。
0: 在 AI 竞争方面，特朗普总统9月4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
1: 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0: 在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但也必须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2: 这是我们关切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0: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3: 而根据白宫今天公布的安排，美中元首峰会在星期五，两国元首夫妇将在白宫的红厅茶叙，并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重要的历史文献。那么特朗普总统究竟要带习近平看什么重要的档案呢？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实地走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带您先睹为看，来看报道。
4: 记者现在就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的前面。那么根据白宫官员介绍呢，星期四在白宫举办众所注目的特席会之后，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将与习近平来到国家档案馆，一起来参观与美国建国250周年相关的重要历史文物。国家档案馆当中与美国建国历史相关的文物，包括写于羊皮纸上的独立宣言原件以及美国宪法，1783年签订结束美国独立战争的巴黎条约，还有1789年乔治华盛顿的首次就职演说等等。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当天还将参观与美中关系相关的文物。档案馆当中除了珍藏乒乓外交、熊猫外交的历史资料，也有国务院的档案，包括美国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台湾政策决策的高层情报备忘录以及外交谈判笔录。至于美中关系里面重要的两位美国总统卡特以及尼克松相关的历史资料，包括邓小平来访、尼克松访问中国等等，也属于国家档案馆的一部分，不过皆存放在他们自己的总统图书馆当中。虽然许多白宫等级的重要历史文物都存放在与其相关的总统图书馆当中，不过呢，在这个国家档案馆当中呢，则是存放了当年尼克松夫妇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所赠送的一幅象征吉祥的花鸟图。那么这次特席会呢，双方将会互赠什么样的礼物，也令人感到好奇。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3: 而除了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也将在白宫设下国宴款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那么在国事访问这样重要的场合，美国的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角色呢？继续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4: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 火焰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

0: 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4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1: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2: 从首任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到现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历任第一夫人之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纽带，那就是外交职能，即作为美国的代表面向世界，特别是负责在白宫接待外国来宾及各国领导人。因此，这种外交职能不妨称之为一种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
0: 星期四，在两位总统开始双边会谈之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带彭丽媛参观史密森林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3: 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美中元首峰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们也将在美中元首峰会当天推出特别节目，请您持续锁定。我是樊东宁，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迎收看9月22号的 B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总统夫妇欢迎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细节公布，亲自接机与白宫国宴之后，还将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迎接习近平的前一天，将在纽约先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专家称会面有助于美日同盟协调，并确保台湾的利益。财长贝森特与中方代表团举行会前会，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双方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出口管制并未列入议程。白宫在星期一公布了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详细安排。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三抵达华盛顿，特朗普总统将史无前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星期四上午，特朗普总统夫妇将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军官兵参加，包括军乐、仪仗队以及军事表演，最后还将安排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的飞行表演。欢迎仪式之后，梅拉尼亚将陪同彭丽媛参观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松宁亚洲艺术博物馆。星期四晚间，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的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星期五，两国元首夫妇将在白宫的红厅茶叙，并共同前往国家档案馆，参阅和美国建国250周年以及美中关系有关的历史文献。第一夫人办公室特别强调，习近平上一次访问白宫是在10多年前，而这次来访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摩根大通纽约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为预定星期四登场的美中元首峰会铺路。贝森特财长表示，美中双方就人工智能 AI、 贸易和稀土供应等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会谈。

0: 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格里尔则说，在讨论人工智能时，美国出口管制并未列入议程。而美国之音就这场会前会访问了传统经济会的国安与印太事务研究员安德鲁哈丁。这次的高层会谈主要是为星期四两国元首峰会铺路，确定会谈的基调与成果。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1: I think the meeting was also successful because
2: 我认为这次会谈之所以也可以说是成功的，是因为星期四更广泛的会谈目前仍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从我对这个周末这次会谈的理解来看，这应该是两国最高层领导人，也就是两位总统举行会晤之前，最后几场部长级或高层会谈之一。我认为这次会谈很重要，因为贝森特部长和何立峰副总理需要进行沟通，确认双方预期能够达成哪些成果，同时也处理峰会之前任何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这是进行初步沟通、确定标准和基调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还了解到，双方似乎正在考虑建立某种人工智能通报机制。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出口管制并不在目前的议程之上。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还是要看看星期四最终会取得什么成果。真正的实质内容将在星期四的会议中体现，包括双方最终达成哪些协议。但这次会谈主要是为了确保双方确定标准、定下基调。最重要的是，星期四的会谈目前仍然按计划进行。
0: 而特朗普总统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之前一天，明天星期二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并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行会晤。记者许湘云、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3: 这里是纽约的第五大道，星期一下午特朗普总统将会抵达这里，也因此纽约市警察局加派警力维护附近的安全。这里也是目前记者所能抵达的最靠近特朗普大厦的位置。星期一下午特朗普总统将会在纽约分别与纽约市长曼达尼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将前往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并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在星期四，特朗普总统也将在白宫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九岛纽约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美中元首峰会前夕，这场美日领导人的会晤备受关注。美中关系专家葛莱仪指出，特朗普总统和高市早苗的会晤可为美日两国加强对华政策的协调，特别是在关键矿产和台湾问题上保持一致。传统基金会国安与印太事务研究员哈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特朗普总统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会晤有助于向盟友重申美国对美日同盟的重视，同时确保台湾的利益受到关注。好的，下面我们继续从美方高层在特席会前的表态来解读特朗普政府围绕这场美中元首峰会的战略考量。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2: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3: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欢迎仪式。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
2: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3: 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外。
2: 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3: 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

0: 未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1: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
0: 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供位于约旦美军基地的卫星图像。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对中国提出批评。
1: 我认为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我们表现得也还算得体。你知道，当人们说中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时，我会说你说得对，但我们也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你知道，我们同样在监视他们。
0: 在 AI 竞争方面，特朗普总统9月4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
1: 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0: 在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但也必须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2: 这是我们关切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0: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3: 而根据白宫今天公布的安排，美中元首峰会在星期五，两国元首夫妇将在白宫的红厅茶叙，并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重要的历史文献。那么特朗普总统究竟要带习近平看什么重要的档案呢？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实地走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带您先睹为看，来看报道。
4: 记者现在就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的前面。那么根据白宫官员介绍呢，星期四在白宫举办众所注目的特席会之后，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将与习近平来到国家档案馆，一起来参观与美国建国250周年相关的重要历史文物。国家档案馆当中与美国建国历史相关的文物包括写于羊皮纸上的独立宣言原件以及美国宪法，1783年签订结束美国独立战争的巴黎条约，还有1789年乔治华盛顿的首次就职演说等等。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当天还将参观与美中关系相关的文物。档案馆当中除了珍藏乒乓外交、熊猫外交的历史资料，也有国务院的档案，包括美国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台湾政策决策的高层情报备忘录以及外交谈判笔录。至于美中关系里面重要的两位美国总统卡特以及尼克松相关的历史资料，包括邓小平来访、尼克松访问中国等等，也属于国家档案馆的一部分，不过皆存放在他们自己的总统图书馆当中。虽然许多白宫等级的重要历史文物都存放在与其相关的总统图书馆当中，不过呢，在这个国家档案馆当中呢，则是存放了当年尼克松夫妇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所赠送的一幅象征吉祥的花鸟图。那么这次特席会呢，双方将会互赠什么样的礼物，也令人感到好奇。美国经济的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3: 而除了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也将在白宫设下国宴款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那么在国事访问这样重要的场合，美国的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角色呢？继续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4: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

0: 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丽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因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4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1: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2: 从首任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到现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历任第一夫人之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纽带，那就是外交职能，即作为美国的代表面向世界。特别是负责在白宫接待外国来宾及各国领导人，因此这种外交职能不妨称之为一种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
0: 星期四，在两位总统开始双边会谈之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带彭丽媛参观史密森林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3: 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美中元首峰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们也将在美中元首峰会当天推出特别节目，请您持续锁定。我是樊东宁，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欢迎收看9月2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总统夫妇欢迎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细节公布，亲自接机与白宫国宴之后，还将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迎接习近平的前一天，将在纽约先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专家称会面有助于美日同盟协调，并确保台湾的利益。贝森特与中方代表团举行会前会，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双方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出口管制并未列入议程。白宫在星期一公布了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详细安排。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三抵达华盛顿，特朗普总统将史无前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星期四上午，特朗普总统夫妇将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军官兵参加，包括军乐、仪仗队以及军事表演，最后还将安排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的飞行表演。欢迎仪式之后，梅拉尼亚将陪同彭丽媛参观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松宁亚洲艺术博物馆。星期四晚间，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的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星期五，两国元首夫妇将在白宫的红厅茶叙，并共同前往国家档案馆，参阅和美国建国250周年以及美中关系有关的历史文献。第一夫人办公室特别强调，习近平上一次访问白宫是在10多年前，而这次来访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摩根大通纽约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为预定星期四登场的美中元首峰会铺路。贝森特财长表示，美中双方就人工智能 AI、 贸易和稀土供应等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会谈，

0: 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格里尔则说，在讨论人工智能时，美国出口管制并未列入议程。而美国之音就这场会前会访问了传统经济会的国安与印太事务研究员安德鲁哈丁。这次的高层会谈主要是为星期四两国元首峰会铺路，确定会谈的基调与成果。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1: I think the meeting was also successful because
2: 我认为这次会谈之所以也可以说是成功的，是因为星期四更广泛的会谈目前仍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从我对这个周末这次会谈的理解来看，这应该是两国最高层领导人，也就是两位总统举行会晤之前最后几场部长级或高层会谈之一。我认为这次会谈很重要，因为贝森特部长和何立峰副总理需要进行沟通，确认双方预期能够达成哪些成果，同时也处理峰会之前任何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这是进行初步沟通、确定标准和基调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还了解到双方似乎正在考虑建立某种人工智能通报机制。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出口管制并不在目前的议程之上，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还是要看看星期四最终会取得什么成果。真正的实质内容将在星期四的会议中体现，包括双方最终达成哪些协议。但这次会谈主要是为了确保双方确定标准、定下基调。最重要的是，星期四的会谈目前仍然按计划进行。
0: 而特朗普总统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之前一天，明天星期二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并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行会晤。记者许湘云、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3: 这里是纽约的第五大道，星期一下午特朗普总统将会抵达这里，也因此纽约市警察局加派警力维护附近的安全。这里也是目前记者所能抵达的最靠近特朗普大厦的位置。星期一下午特朗普总统将会在纽约分别与纽约市长曼达尼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将前往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并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在星期四特朗普总统也将在白宫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九岛纽约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美中元首峰会前夕，这场美日领导人的会晤备受关注。美中关系专家葛莱仪指出，特朗普总统和高市早苗的会晤可为美日两国加强对华政策的协调，特别是在关键矿产和台湾问题上保持一致。传统基金会国安与印太事务研究员哈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特朗普总统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会晤有助于向盟友重申美国对美日同盟的重视，同时确保台湾的利益受到关注。好的，下面我们继续从美方高层在特席会前的表态来解读特朗普政府围绕这场美中元首峰会的战略考量。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2: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3: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欢迎仪式。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
2: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3: 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外。
2: 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3: 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

0: 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1: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
0: 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

0: 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
1: 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0: 在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但也必须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2: 这是我们关切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0: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而根据白宫今天公布的安排，美中元首峰会在星期五，两国元首夫妇将在白宫的红厅茶叙，并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重要的历史文献。那么特朗普总统究竟要带习近平看什么重要的档案呢？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实地走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带您先睹为看。来看报道。
3: 记者现在就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的前面。那么根据白宫官员介绍呢，星期四在白宫举办众所注目的特席会之后，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将与习近平来到国家档案馆，一起来参观与美国建国250周年相关的重要历史文物。国家档案馆当中与美国建国历史相关的文物包括写于羊皮纸上的独立宣言原件以及美国宪法，1783年签订结束美国独立战争的巴黎条约，还有1789年乔治华盛顿的首次就职演说等等。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当天还将参观与美中关系相关的文物。档案馆当中除了珍藏乒乓外交、熊猫外交的历史资料，也有国务院的档案，包括美国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台湾政策决策的高层情报备忘录以及外交谈判笔录。至于美中关系里面重要的两位美国总统卡特以及尼克松相关的历史资料，包括邓小平来访、尼克松访问中国等等，也属于国家档案馆的一部分，不过皆存放在他们自己的总统图书馆当中。虽然许多白宫等级的重要历史文物都存放在与其相关的总统图书馆当中，不过呢，在这个国家档案馆当中呢，则是存放了当年尼克松夫妇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所赠送的一幅象征吉祥的花鸟图。那么这次特席会呢，双方将会互赠什么样的礼物，也令人感到好奇。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0: 而除了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也将在白宫设下国宴款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那么在国事访问这样重要的场合，美国的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角色呢？继续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3: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四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

0: 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1: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2: 从首任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到现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历任第一夫人之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纽带，那就是外交职能，即作为美国的代表面向世界。特别是负责在白宫接待外国来宾及各国领导人，因此这种外交职能不妨称之为一种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
0: 星期四，在两位总统开始双边会谈之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带彭丽媛参观史密森林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3: 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美中元首峰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们也将在美中元首峰会当天推出特别节目，请您持续锁定。我是樊东宁，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22号的 B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总统夫妇欢迎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细节公布，亲自接机与白宫国宴之后，还将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迎接习近平的前一天，将在纽约先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专家称会面有助于美日同盟协调，并确保台湾的利益。财长贝森特与中方代表团举行会前会，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双方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出口管制并未列入议程。白宫在星期一公布了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详细安排。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三抵达华盛顿，特朗普总统将史无前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星期四上午，特朗普总统夫妇将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军官兵参加，包括军乐、仪仗队以及军事表演，最后还将安排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的飞行表演。欢迎仪式之后，梅拉尼亚将陪同彭丽媛参观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松宁亚洲艺术博物馆。星期四晚间，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的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星期五，两国元首夫妇将在白宫的红厅茶叙，并共同前往国家档案馆，参阅和美国建国250周年以及美中关系有关的历史文献。第一夫人办公室特别强调，习近平上一次访问白宫是在10多年前，而这次来访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摩根大通纽约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为预定星期四登场的美中元首峰会铺路。贝森特财长表示，美中双方就人工智能 AI、 贸易和稀土供应等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格里尔则说，在讨论人工智能时，美国出口管制并未列入议程。而美国之音就这场会前会访问了传统经济会的国安与印太事务研究员安德鲁哈丁。这次的高层会谈主要是为星期四两国元首峰会铺路，确定会谈的基调与成果。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1: 我认为这次会谈之所以也可以说是成功的，是因为星期四更广泛的会谈目前仍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从我对这个周末这次会谈的理解来看，这应该是两国最高层领导人

0: 就是两位总统举行会晤之前最后几场部长级或高层会谈之一。我认为这次会谈很重要，因为贝森特部长和何立峰副总理需要进行沟通，确认双方预期能够达成哪些成果，同时也处理峰会之前任何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这是进行初步沟通、确定标准和基调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还了解到双方似乎正在考虑建立某种人工智能通报机制。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出口管制并不在目前的议程之上，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还是要看看星期四最终会取得什么成果。真正的实质内容将在星期四的会议中体现，包括双方最终达成哪些协议。但这次会谈主要是为了确保双方确定标准、定下基调。最重要的是星期四的会谈目前仍然按计划进行。
1: 而特朗普总统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之前一天，明天星期二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并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行会晤。记者许湘云、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2: 这里是纽约的第五大道，星期一下午特朗普总统将会抵达这里，也因此纽约市警察局加派警力维护附近的安全。这里也是目前记者所能抵达的最靠近特朗普大厦的位置。星期一下午特朗普总统将会在纽约分别与纽约市长曼达尼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将前往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并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在星期四特朗普总统也将在白宫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九岛纽约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美中元首峰会前夕，这场美日领导人的会晤备受关注。美中关系专家葛莱仪指出，特朗普总统和高市早苗的会晤可为美日两国加强对华政策的协调，特别是在关键矿产和台湾问题上保持一致。传统基金会国安与印太事务研究员哈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特朗普总统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会晤有助于向盟友重申美国对美日同盟的重视，同时确保台湾的利益受到关注。好的，下面我们继续从美方高层在特席会前的表态来解读特朗普政府围绕这场美中元首峰会的战略考量。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0: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欢迎仪式。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
0: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2: 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外。
0: 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2: 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未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0: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
2: 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供位于约旦美军基地的卫星图像。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对中国提出批评。
0: 我认为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我们表现得也还算得体。你知道当人们说中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时，我会说你说得对，但我们也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你知道我们同样在监视他们。
2: 在
1: AI 竞争方面，特朗普总统9月4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
0: 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1: 在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但也必须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3: 这是我们关切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1: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而根据白宫今天公布的安排，美中元首峰会在星期五，两国元首夫妇将在白宫的红厅茶叙，并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重要的历史文献。那么特朗普总统究竟要带习近平看什么重要的档案呢？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实地走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带您先睹为看，来看报道。
4: 记者现在就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的前面。那么根据白宫官员介绍呢，星期四在白宫举办众所注目的特席会之后，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将与习近平来到国家档案馆，一起来参观与美国建国250周年相关的重要历史文物。国家档案馆当中与美国建国历史相关的文物包括写于羊皮纸上的独立宣言原件以及美国宪法，1783年签订结束美国独立战争的巴黎条约，还有1789年乔治华盛顿的首次就职演说等等。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当天还将参观与美中关系相关的文物。档案馆当中除了珍藏乒乓外交、熊猫外交的历史资料，也有国务院的档案，包括美国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台湾政策决策的高层情报备忘录以及外交谈判笔录。至于美中关系里面重要的两位美国总统卡特以及尼克松相关的历史资料，包括邓小平来访、尼克松访问中国等等，也属于国家档案馆的一部分，不过皆存放在他们自己的总统图书馆当中。虽然许多白宫等级的重要历史文物都存放在与其相关的总统图书馆当中，不过呢，在这个国家档案馆当中呢，则是存放了当年尼克松夫妇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所赠送的一幅象征吉祥的花鸟图。那么这次特席会呢，双方将会互赠什么样的礼物，也令人感到好奇。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1: 而除了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也将在白宫设下国宴款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那么在国事访问这样重要的场合，美国的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角色呢？继续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4: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4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 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5: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6: 从首任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到现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历任第一夫人之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纽带，那就是外交职能，即作为美国的代表面向世界。特别是负责在白宫接待外国来宾及各国领导人，因此这种外交职能不妨称之为一种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
4: 星期四，在两位总统开始双边会谈之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带彭丽媛参观史密森林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1: 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美中元首峰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们也将在美中元首峰会当天推出特别节目，请您持续锁定。我是樊东宁，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造成两名水手受伤；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两国元首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峰会之际，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渠道畅通至关重要。更多新闻，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星期一，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两名水手受伤。与此同时，美军称过去两个星期经由这条战略水道运输的能源总量已经达到将近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我们来听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援引军方消息称，一艘驶入海湾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两名船员受了轻伤，这艘船据报正在依靠自身动力继续前往下一个停靠港。袭击发生之际，正值星期一早盘油价小幅下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 100.8 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跌至每桶 96.5 美元，为上星期三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战争爆发前，今年二月份布伦特原油均价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每桶约67美元。美国和伊朗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此前曾威胁，未经伊朗军方许可，伊朗无法为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说，在过去几个月里，司令部帮助十多亿桶原油离开了这个海湾。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 X 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通过提供协调一致的保护，协助2000多艘商船通过海峡，实现了这一里程碑。明显的势头正在增强。库珀说，中央司令部也在与海湾国家、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合作，以增加海峡的交通流量。库珀还说，由于美国海军封锁继续执行，美军阻止伊朗从其港口出口任何石油，中央司令部星期日说，截至9月20日，已重新调转109艘商船的航线，以确保全面遵守封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不幸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称这场战争荒谬且永无止境，必须结束。来听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写道，他们的许多柴油炼油厂已被炸毁，至少暂时停止运转。特朗普说，全世界都在遭受苦难，每个月有25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军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回应写道，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基辅方面正在与特朗普总统及美国方面进行对话。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我们将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他还补充说，今后将不再出现只有遭受攻击的国家承受苦难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他预计这个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不会出席。战斗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泽连斯基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星期天晚间对乌克兰城市扎波罗热的袭击击中了公寓楼、一所大学和一家购物中心，造成五人受伤。他说，俄罗斯还袭击了其他九个地区。 哈尔科夫地区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说，一架无人机星期一击中了一个民宅，造成一名45岁妇女死亡，其13岁的儿子重伤。乌克兰周末向俄罗斯发射了10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在电报上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俄罗斯首都的最大规模的袭击，450架无人机在接近过程中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和一栋居民楼遭到破坏。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奥罗比岳夫在电报上说，当地有3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办公室星期一公布了欢迎习近平访美的细节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将于星期三抵达，重头活动将在星期四举行。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这次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第一夫人办公室宣布的安排，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星期四早晨，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的南草坪、国事楼层和玫瑰园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届时将有来自美国武装部队所有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仪式。欢迎仪式开始时，白宫南车道将列有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礼遇仪仗队，并引领白宫南门廊，这里将展示美中两国旗帜。美国陆军礼号队将吹奏礼乐，特朗普总统夫妇迎接习近平夫妇进入白宫。在白宫楼室楼层，有总统专属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国歌。随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将发表讲话。欢迎仪式还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无声操枪排与美国联合军种司令部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总统致敬礼，随后将在玫瑰园检阅仪仗队。欢迎仪式后，特朗普夫人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探索反映跨越几世纪艺术成就的作品与美中文化交流。星期四晚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抵达白宫北廊后，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将在白宫东厅举办国宴。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20号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早些时候，贝森特表示，此次会谈的目的在为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峰会铺平道路。我们来听听报道。
3: 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摩根大通纽约总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就贸易、 AI 安全和稀土供应等问题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贝森特会后告诉记者，我们刚刚与中国就贸易和 AI 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他说，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旨在就 AI 的目标和威胁达成共识。双方计划再次会晤。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晨刚则表示，会谈气氛良好，一个工作组将于星期一继续讨论。贝森特说，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报机制，我们希望就共同目标和共同的威胁达成共识。他还补充说，该机制被命名为美中 AI 对话。贝森特表示，该通报机制将用于应对国家安全事件，并补充说，美国认为世界第一和第二人工智能强国之间加强透明度至关重要。在关税问题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吉米森·格里尔表示，美中已经启动了贸易委员会机制，该机制能够为双边关系提供某种稳定。他表示，非敏感商品清单可能包括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和低技术商品，以及来自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格里尔表示， 特朗普政府将继续通过监督近期承诺的落实情况，优化非敏感商品贸易，以及改善美国农民、制造商和工人的市场准入，来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不仅压制了国内的异议，将媒体作为国家的喉舌机器，更企图将这套体系输出全球。报告指出，北京实施这项以媒体外交为核心的全球影响力战略，目的在放大其叙事，边缘化与中国政权利益相悖的信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的报道。
3: 无国界记者组织9月21号发布宣传监测报告，揭露中国透过不同策略对外输出威权主义的信息控制模式，用以取代新闻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已成为一项优先事项。2021年5月，习近平正式提出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一系列互补策略包括内容共享协议，利用海外华文媒体以设备换取审查，使用当地语言传播，透过大使馆向外国媒体施压，培训计划与媒体峰会，跨国镇压，宣传者与网红，投资与广告，放大立场相近的宣传。该报告作者、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倡议经理白奥兰向美国之音表示，上述策略根据不同国家地区媒体生态调整出不同组合方式，总体而言应视为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其目的是建立所谓的新世界媒体秩序。他说，我认为这台宣传机器只有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压制一切关于中国的信息，只把中国描绘成外部世界的好伙伴。同时，中国政府压制独立声音，侵犯人权，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这种模式。中国传媒计划执行长班志远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影响全球舆论方面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全面、以机会为导向的方式，宣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去理解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这些目标是否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跟着做出修正。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开展国事访问。综合美方高层这个月在会前的表态，经贸谈判、伊朗局势斡旋与人工智能竞争将成为本次峰会的三大核心主线，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当前美中关系的最新战略考量。来听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5: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4: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欢迎仪式。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
5: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4: 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外。
5: 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4: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未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5: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
4: 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供位于约旦美军基地的卫星图像。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对中国提出批评。
5: 我认为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我们表现得也还算得体。你知道，当人们说中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时，我会说你说的对，但我们也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你知道，我们同样在监视他们。
4: 在 AI 竞争方面，特朗普总统9月4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
5: 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4: 在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但也必须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6: 这是我们关切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4: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0: 好，我们来看看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表现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71%，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4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26%。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会晤，这将是两国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会谈。面对这场备受瞩目的美中峰会，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畅通渠道至关重要。不过，议员们对中国的警惕并未减弱，普遍认为在保持接触与寻求合作的同时，美国仍然需要保持战略警觉。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好，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日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为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备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报道。我们现在再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谈谈关于美国国会议员对于特习会的看法。
7: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领导人会晤非常重要，对话有助于避免误解，同时也能够让美国明确表达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穆勒纳尔说，
8: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meet, that we don't have miscommunications.
9: 有些领域，比如贸易，我们可以开展合作，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关切。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会在适当的时候向习近平提出适当的问题。
7: 穆勒纳尔还提到，他认为人权也应该成为两国元首对话的议题之一。来自汽车产业重镇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星期五致函白宫，建议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强调四项国家安全重点，包括追究中国支持伊朗、协助其攻击美军的责任、 继续限制中国汽车及相关投资进入美国，反对中国干预美国对台及对印太盟友的军售与安全合作，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对华竞争优势。穆勒纳尔说，特朗普即将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美国重新强调并积极捍卫关键的美国利益，无论是在与中国政府举行的双边会谈中，还是通过特朗普政府在峰会结束后采取的行动。穆勒纳尔认为，美国应该预期中国继续以一个日益强硬的对手姿态行事。他表示，特朗普可以利用此次峰会为恶意行为设定明确后果，同时继续努力保护美国工业免受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并加强国家安全相关政策工具的执行。他认为，这将延续特朗普在美中关系中推动的历史性政策转变。在人工智能领域，穆勒纳尔还主张加强对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云服务和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贸易领域取得一些进展，并寻求达成共识。纽豪斯说，
8: I think there's an objective.
10: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以某种对两国都有益的方式共存。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贸易、双边贸易协议方面开展合作，这对两国经济都非常重要。
7: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麦奎尔也认为，贸易议题应该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之一。麦奎尔对美国之音说，贸易非常重要，我相信他们会谈到贸易问题，还有烟草、大豆，以及所有这些能够帮助农民的相关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正在改善，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在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的冲突仍在持续，海上航运遭到袭击，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多位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伊朗重要的经济支撑，他们希望美中领导人能够在会谈中讨论伊朗问题。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对美国之音说，
11: I'm interested in Iran.
12: 我关注伊朗问题，以及习近平是否会在持续不断的伊朗局势中出手，帮助特朗普总统摆脱困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7: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中国仍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尤其是通过购买伊朗石油为伊朗提供重要收入。报告还指出，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号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略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3: 台湾军方在南部屏东九鹏基地实施了为期三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包括台湾自制的海军雄风三型反舰导弹、空军天弓三型防空导弹，以及美制陆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都对目标进行射击。演习中更首次加入台湾自制的劲风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等攻击无人机。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说，赖清德总统在演习最后一天视察演习，对参演部队在此次射击任务中根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空防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打击等项目演练，各项科目都顺利达成任务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赖清德对全体官兵表示，此次演习采实战化方式进行，过程环环相扣，充分检验各军种指挥管制与协同作战能力，展现部队平时扎实训练的成果，尤其 这是军方首次将多型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中，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了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善尽责任。赖清德政府近年来积极增加防卫投资，最近提出的2027年国防预算突破新台币10,000亿元，持续超过 GDP 的 3%。 赖清德说，预算的大幅增加也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持续侦获中国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星期五共28架次解放军军机、7艘军舰及2艘公务船，前一天也有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多型军机19架次出海。国防部说，中共军机有15架次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部及中部空域，配合共军军舰假借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国防部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派任务机舰及暗制导弹系统视切应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0: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贸易、科技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是台湾问题很可能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在9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5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9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
0: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我是张佩芝，下次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造成两名水手受伤；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两国元首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峰会之际，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渠道畅通至关重要。更多新闻，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星期一，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两名水手受伤。与此同时，美军称过去两个星期经由这条战略水道运输的能源总量已经达到将近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我们来听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援引军方消息称，一艘驶入海湾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两名船员受了轻伤，这艘船据报正在依靠自身动力继续前往下一个停靠港。袭击发生之际，正值星期一早盘油价小幅下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 100.8 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跌至每桶 96.5 美元，为上星期三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战争爆发前，今年二月份布伦特原油均价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每桶约67美元。美国和伊朗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此前曾威胁，未经伊朗军方许可，伊朗无法为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说，在过去几个月里，司令部帮助十多亿桶原油离开了这个海湾。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 X 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通过提供协调一致的保护，协助2000多艘商船通过海峡，实现了这一里程碑。明显的势头正在增强。库珀说，中央司令部也在与海湾国家、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合作，以增加海峡的交通流量。库珀还说，由于美国海军封锁继续执行，美军阻止伊朗从其港口出口任何石油，中央司令部星期日说，截至9月20日，已重新调转109艘商船的航线，以确保全面遵守封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不幸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称这场战争荒谬且永无止境，必须结束。来听报道。
1: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写道，他们的许多柴油炼油厂已被炸毁，至少暂时停止运转。特朗普说，全世界都在遭受苦难，每个月有25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军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回应写道，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基辅方面正在与特朗普总统及美国方面进行对话。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我们将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他还补充说，今后将不再出现只有遭受攻击的国家承受苦难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他预计这个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不会出席。战斗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泽连斯基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星期天晚间对乌克兰城市扎波罗热的袭击击中了公寓楼、一所大学和一家购物中心，造成5人受伤。他说，俄�罗斯还袭击了其他9个地区。哈尔科夫地区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说，一架无人机星期一击中了一个民宅，造成一名45岁妇女死亡，其13岁的儿子重伤。乌克兰周末向俄罗斯发射了10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在电报上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俄罗斯首都的最大规模的袭击。450架无人机在接近过程中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和一栋居民楼遭到破坏。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奥罗比岳夫在电报上说，当地有3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办公室星期一公布了欢迎习近平访美的细节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将于星期三抵达，重头活动将在星期四举行。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这次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第一夫人办公室宣布的安排，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星期四早晨，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的南草坪、国事楼层和玫瑰园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届时将有来自美国武装部队所有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仪式。欢迎仪式开始时，白宫南车道将列有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礼遇仪仗队，并引领白宫南门廊，这里将展示美中两国旗帜。美国陆军礼号队将吹奏礼乐，特朗普总统夫妇迎接习近平夫妇进入白宫。在白宫楼室楼层，有总统专属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国歌。随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将发表讲话。欢迎仪式还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无声操枪排与美国联合军种司令部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总统致敬礼，随后将在玫瑰园检阅仪仗队。欢迎仪式后，特朗普夫人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探索反映跨越几世纪艺术成就的作品与美中文化交流。星期四晚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抵达白宫北廊后，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将在白宫东厅举办国宴。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20号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早些时候，贝森特表示，此次会谈的目的在为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峰会铺平道路。我们来听听报道。
1: 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摩根大通纽约总部与中国副总理和

立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就贸易、AI 安全和稀土供应等问题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贝森特会后告诉记者，我们刚刚与中国就贸易和 AI 问题进行了非

0: 汤泽表示，会谈气氛良好，一个工作组将于星期一继续讨论。贝森特说，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报机制，我们希望就共同目标和共同的威胁达成共识。他还补充说，该机制被命名为美中 AI 对话。贝森特表示，该通报机制将用于应对国家安全事件，并补充说，美国认为世界第一和第二人工智能强国之间加强透明度至关重要。在关税问题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吉米森·格里尔表示，美中已经启动了贸易委员会机制，该机制能够为双边关系提供某种稳定。他表示，非敏感商品清单可能包括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和低技术商品，以及来自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格里尔表示，特朗普政府将继续通过监督近期承诺的落实情况，优化非敏感商品贸易，以及改善美国农民、制造商和工人的市场准入，来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不仅压制了国内的异议，将媒体作为国家的喉舌机器，更企图将这套体系输出全球。报告指出，北京实施这项以媒体外交为核心的全球影响力战略，目的在放大其叙事，边缘化与中国政权利益相悖的信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的报道。
0: 无国界记者组织9月21号发布宣传监测报告，揭露中国透过不同策略对外输出威权主义的信息控制模式，用以取代新闻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已成为一项优先事项。2021年5月，习近平正式提出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一系列互补策略包括内容共享协议，利用海外华文媒体以设备换取审查，使用当地语言传播，透过大使馆向外国媒体施压，培训计划与媒体峰会，跨国镇压，宣传者与网红，投资与广告，放大立场相近的宣传。该报告作者、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倡议经理白奥兰向美国之音表示，上述策略根据不同国家地区媒体生态调整出不同组合方式，总体而言应视为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其目的是建立所谓的新世界媒体秩序。他说，我认为这台宣传机器只有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压制一切关于中国的信息，只把中国描绘成外部世界的好伙伴。同时，中国政府压制独立声音，侵犯人权，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这种模式。中国传媒计划执行长班志远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影响全球舆论方面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全面、以机会为导向的方式，宣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去理解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这些目标是否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跟着做出修正。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开展国事访问。综合美方高层这个月在会前的表态，经贸谈判、伊朗局势斡旋与人工智能竞争将成为本次峰会的三大核心主线，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当前美中关系的最新战略考量。来听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3: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欢迎仪式。 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

0: 去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 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We're
1: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2: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
0: 我们相处得非常好。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外。I'm
1: the one that kept them out.
2: 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0: 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未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2: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供位于约旦美军基地的卫星图像。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对中国提出批评。我认为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我们表现得也还算得体。你知道，当人们说中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时，我会说你说得对，但我们也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 你知道，我们同样在监视他们。在
0: AI 竞争方面，特朗普总统9月4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2: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在
0: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但也必须 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这是我们关键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3: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0: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4: 好，我们来看看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表现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71%，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4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26%。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 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 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会晤，这将是两国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会谈。面对这场备受瞩目的美中峰会，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畅通渠道至关重要。 不过，议员们对中国的警惕并未减弱，普遍认为，在保持接触与寻求合作的同时，美国仍然需要保持战略警觉。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好，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日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为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备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报道。我们现在再来听听美国之
6: 记者李华的报道，谈谈关于美国国会议员对于特席会的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领导人会晤非常重要。
3: 对话有助于避免误解，同时也能够让美国明确表达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穆勒纳尔说
6: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meet, that we don't have miscommunications.
7: 有些领域，比如贸易，我们可以开展合作，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关切。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会在适当的时候向习近平提出适当的问题。”
6: At the right time with Xi Jinping.
3: 穆勒纳尔还提到，他认为人权也应该成为两国元首对话的议题之一。来自汽车产业重镇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星期五致函白宫，建议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强调四项国家安全重点，包括追究中国支持伊朗、协助其攻击美军的责任、继续限制中国汽车及相关投资进入美国、反对中国干预美国对台及对印太盟友的军售与安全合作，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对华竞争优势。穆勒纳尔说，特朗普即将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美国重新强调并积极捍卫关键的美国利益，无论是在与中国政府举行的双边会谈中，还是通过特朗普政府在峰会结束后采取的行动。穆勒纳尔认为，美国应该预期中国继续以一个日益强硬的对手姿态行事。他表示，特朗普可以利用此次峰会为恶意行为设定明确后果，同时继续努力保护美国工业免受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并加强国家安全相关政策工具的执行。他认为，这将延续特朗普在美中关系中推动的历史性政策转变。在人工智能领域，穆勒纳尔还主张加强对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云服务和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贸易领域取得一些进展，并寻求达成共识。纽豪斯说，
6: I think there's an objective.
8: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以某种对两国都有益的方式共存。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贸易、双边贸易协议方面开展合作，这对两国经济都非常重要。
3: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麦奎尔也认为，贸易议题应该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之一。麦奎尔对美国之音说，贸易非常重要，我相信他们会谈到贸易问题，还有烟草、大豆，以及所有这些能够帮助农民的相关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正在改善，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在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的冲突仍在持续，海上航运遭到袭击，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多位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伊朗重要的经济支撑，他们希望美中领导人能够在会谈中讨论伊朗问题。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对美国之音说，
9: I'm interested in Iran.
10: 我关注伊朗问题，以及习近平是否会在持续不断的伊朗局势中出手，帮助特朗普总统摆脱困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3: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中国仍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尤其是通过购买伊朗石油为伊朗提供重要收入。报告还指出，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4: 总统赖清德9月18号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略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1: 台湾军方在南部屏东九鹏基地实施了为期三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包括台湾自制的海军雄风三型反舰导弹、空军天宫三型防空导弹，以及美制陆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都对目标进行射击。演习中， 更首次加入台湾自制的劲风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等攻击无人机。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说，赖清德总统在演习最后一天视察演习，对参演部队在此次涉及任务中根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空防、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打击等项目演练，各项科目都顺利达成任务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赖清德对全体官兵表示，此次演习采实战化方式进行，过程环环相扣，充分检验各军种指挥管制与协同作战能力，展现部队平时扎实训练的成果，尤其这是军方首次将多型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中，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了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善尽责任。赖清德政府近年来积极增加防卫投资，最近提出的2027年国防预算突破新台币10,000亿元，持续超过 GDP 的 3%。 赖清德说，预算的大幅增加也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持续侦获中国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星期五共28架次解放军军机、7艘军舰及2艘公务船，前一天也有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多型军机19架次出海。国防部说，中共军机有15架次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部及中部空域，配合共军军舰假借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国防部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派任务机舰及暗制导弹系统视切应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4: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贸易、科技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是台湾问题很可能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9: 在9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5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9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 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
4: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我是张佩芝，下次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造成两名水手受伤；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两国元首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峰会之际，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渠道畅通至关重要。更多新闻，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星期一，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两名水手受伤。与此同时，美军称过去两个星期经由这条战略水道运输的能源总量已经达到将近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我们来听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援引军方消息称，一艘驶入海湾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两名船员受了轻伤，这艘船据报正在依靠自身动力继续前往下一个停靠港。袭击发生之际，正值星期一早盘油价小幅下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 100.8 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跌至每桶 96.5 美元，为上星期三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战争爆发前，今年二月份布伦特原油均价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每桶约67美元。美国和伊朗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此前曾威胁，未经伊朗军方许可，伊朗无法为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说，在过去几个月里，司令部帮助十多亿桶原油离开了这个海湾。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 X 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通过提供协调一致的保护，协助2000多艘商船通过海峡，实现了这一里程碑。明显的势头正在增强。库珀说，中央司令部也在与海湾国家、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合作，以增加海峡的交通流量。库珀还说，由于美国海军封锁继续执行，美军阻止伊朗从其港口出口任何石油，中央司令部星期日说，截至9月20日，已重新调转109艘商船的航线，以确保全面遵守封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不幸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称这场战争荒谬且永无止境，必须结束。来听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写道，他们的许多柴油炼油厂已被炸毁，至少暂时停止运转。特朗普说，全世界都在遭受苦难，每个月有25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军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回应写道，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基辅方面正在与特朗普总统及美国方面进行对话。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我们将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他还补充说，今后将不再出现只有遭受攻击的国家承受苦难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他预计这个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不会出席。战斗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泽连斯基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星期天晚间对乌克兰城市扎波罗热的袭击击中了公寓楼、一所大学和一家购物中心，造成5人受伤。他说，俄罗斯还袭击了其他9个地区。哈尔科夫地区国家紧急服务 服务部门说，一架无人机星期一击中了一个民宅，造成一名45岁妇女死亡，其13岁的儿子重伤。乌克兰周末向俄罗斯发射了10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在电报上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俄罗斯首都的最大规模的袭击，450架无人机在接近过程中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和一栋居民楼遭到破坏。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奥罗比岳夫在电报上说，当地有3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办公室星期一公布了欢迎习近平访美的细节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将于星期三抵达，重头活动将在星期四举行。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这次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第一夫人办公室宣布的安排，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星期四早晨，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的南草坪、国事楼层和玫瑰园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届时将有来自美国武装部队所有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仪式。欢迎仪式开始时，白宫南车道将列有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礼遇仪仗队，并引领白宫南门廊，这里将展示美中两国旗帜。美国陆军礼号队将吹奏礼乐，特朗普总统夫妇迎接习近平夫妇进入白宫。在白宫楼室楼层，有总统专属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国歌。随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将发表讲话。欢迎仪式还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无声操枪排与美国联合军种司令部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总统致敬礼，随后将在玫瑰园检阅仪仗队。欢迎仪式后，特朗普夫人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探索反映跨越几世纪艺术成就的作品，与美中文化交流。星期四晚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抵达白宫北廊后，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将在白宫东厅举办国宴。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20号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早些时候，贝森特表示，此次会谈的目的在为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峰会铺平道路。我们来听听报道。
3: 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摩根大通纽约总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就贸易、AI 安全和稀土供应等问题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贝森特会后告诉记者，我们刚刚与中国就贸易和 AI 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他说，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旨在就 AI 的目标和威胁达成共识。双方计划再次会晤。

0: 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则表示，会谈气氛良好，一个工作组将于星期一继续讨论。贝森特说，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报机制，我们希望就共同目标和共同的威胁达成共识。他还补充说，该机制被命名为美中 AI 对话。贝森特表示，该通报机制将用于应对国家安全事件，并补充说，美国认为世界第一和第二人工智能强国之间加强透明度至关重要。在关税问题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吉米森·格里尔表示，美中已经启动了贸易委员会机制，该机制能够为双边关系提供某种稳定。他表示，非敏感商品清单可能包括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和低技术商品，以及来自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格里尔表示，特朗普政府将继续通过监督近期承诺的落实情况，优化非敏感商品贸易，以及改善美国农民、制造商和工人的市场准入，来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不仅压制了国内的异议，将媒体作为国家的喉舌机器，更企图将这套体系输出全球。报告指出，北京实施这项以媒体外交为核心的全球影响力战略，目的在放大其叙事，边缘化与中国政权利益相悖的信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的报道。
0: 无国界记者组织9月21号发布宣传监测报告，揭露中国透过不同策略对外输出威权主义的信息控制模式，用以取代新闻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已成为一项优先事项。2021年5月，习近平正式提出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一系列互补策略包括内容共享协议，利用海外华文媒体以设备换取审查，使用当地语言传播，透过大使馆向外国媒体施压，培训计划与媒体峰会，跨国镇压，宣传者与网红，投资与广告，放大立场相近的宣传。该报告作者、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倡议经理白奥兰向美国之音表示，上述策略根据不同国家地区媒体生态调整出不同组合方式，总体而言应视为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其目的是建立所谓的新世界媒体秩序。他说，我认为这台宣传机器只有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压制一切关于中国的信息，只把中国描绘成外部世界的好伙伴。同时，中国政府压制独立声音，侵犯人权，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这种模式。中国传媒计划执行长班志远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影响全球舆论方面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全面、以机会为导向的方式，宣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去理解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这些目标是否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跟着做出修正。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开展国事访问。综合美方高层这个月在会前的表态，经贸谈判、伊朗局势斡旋与人工智能竞争将成为本次峰会的三大核心主线，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当前美中关系的最新战略考量。来听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3: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

0: 欢迎仪式。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
1: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2: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0: 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外。
2: 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0: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未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2: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
0: 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供位于约旦美军基地的卫星图像。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对中国提出批评。
2: 我认为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我们表现得也还算得体。你知道，当人们说中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时，我会说你说得对，但我们也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你知道，我们同样在监视他们。
0: 在 AI 竞争方面，特朗普总统9月4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
2: 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0: 在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但也必须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3: 这是我们关切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0: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4: 好，我们来看看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表现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71%，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4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26%。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会晤，这将是两国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会谈。面对这场备受瞩目的美中峰会，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畅通渠道至关重要。不过，议员们对中国的警惕并未减弱，普遍认为在保持接触与寻求合作的同时，美国仍然需要保持战略警觉。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好，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日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为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备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报道。我们现在再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谈谈关于美国国会议员对于特习会的看法。
6: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领导

0: 导人会晤非常重要，对话有助于避免误解，同时也能够让美国明确表达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穆勒纳尔说
1: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meet, that we don't have miscommunications.
2: 有些领域，比如贸易，我们可以开展合作，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关切。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会在适当的时候向习近平提出适当的问题。”
1: At the right time with Xi Jinping.
0: 穆勒纳尔还提到，他认为人权也应该成为两国元首对话的议题之一。来自汽车产业重镇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星期五致函白宫，建议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强调四项国家安全重点，包括追究中国支持伊朗、协助其攻击美军的责任，继续限制中国汽车及相关投资进入美国，反对中国干预美国对台及对印太盟友的军售与安全合作，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对华竞争优势。穆勒纳尔说，特朗普即将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美国重新强调并积极捍卫关键的美国利益，无论是在与中国政府举行的双边会谈中，还是通过特朗普政府在峰会结束后采取的行动。穆勒纳尔认为，美国应该预期中国继续以一个日益强硬的对手姿态行事。他表示，特朗普可以利用此次峰会为恶意行为设定明确后果，同时继续努力保护美国工业免受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并加强国家安全相关政策工具的执行。他认为，这将延续特朗普在美中关系中推动的历史性政策转变。在人工智能领域，穆勒纳尔还主张加强对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云服务和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贸易领域取得一些进展，并寻求达成共识。纽豪斯说
1: I think there's an objective.
3: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以某种对两国都有益的方式共存。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贸易、双边贸易协议方面开展合作，这对两国经济都非常重要。
0: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麦奎尔也认为，贸易议题应该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之一。麦奎尔对美国之音说，贸易非常重要，我相信他们会谈到贸易问题，还有烟草、大豆，以及所有这些能够帮助农民的相关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正在改善，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在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的冲突仍在持续，海上航运遭到袭击，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多位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伊朗重要的经济支撑，他们希望美中领导人能够在会谈中讨论伊朗问题。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对美国之音说
4: I'm interested in Iran.
5: 我关注伊朗问题，以及习近平是否会在持续不断的伊朗局势中出手，帮助特朗普总统摆脱困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中国仍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尤其是通过购买伊朗石油为伊朗提供重要收入。报告还指出，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6: 总统赖清德9月18号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略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7: 台湾军方在南部屏东九鹏基地实施了为期3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包括台湾自制的海军雄风三型反舰导弹、空军天宫三型防空导弹，以及美制陆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都对目标进行射击。

0: 演习中更首次加入台湾自制的劲风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等攻击无人机。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说，赖清德总统在演习最后一天视察演习，对参演部队在此次涉及任务中根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空防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打击等项目演练，各项科目都顺利达成任务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赖清德对全体官兵表示，此次演习采实战化方式进行，过程环环相扣，充分检验各军种指挥管制与协同作战能力，展现部队平时扎实训练的成果。尤其这是军方首次将多型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中，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了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善尽责任。赖清德政府近年来积极增加防卫投资，最近提出的2027年国防预算突破新台币10000亿元，持续超过 GDP 的 3%。 赖清德说，预算的大幅增加也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持续侦获中国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星期五共28架次解放军军机、7艘军舰及2艘公务船，前一天也有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多型军机19架次出海。国防部说，中共军机有15架次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部及中部空域，配合共军军舰假借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国防部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派任务机舰及暗制导弹系统视切应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1: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贸易、科技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是台湾问题很可能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在9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五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9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五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 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我是张佩芝，下次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造成两名水手受伤；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两国元首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峰会之际，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渠道畅通至关重要。更多新闻，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星期一，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两名水手受伤。与此同时，美军称过去两个星期经由这条战略水道运输的能源总量已经达到将近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我们来听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援引军方消息称，一艘驶入海湾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两名船员受了轻伤，这艘船据报正在依靠自身动力继续前往下一个停靠港。袭击发生之际，正值星期一早盘油价小幅下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 100.8 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跌至每桶 96.5 美元，为上星期三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战争爆发前，今年二月份布伦特原油均价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每桶约67美元。美国和伊朗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此前曾威胁，未经伊朗军方许可，伊朗无法为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说，在过去几个月里，司令部帮助十多亿桶原油离开了这个海湾。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 X 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通过提供协调一致的保护，协助2000多艘商船通过海峡，实现了这一里程碑。明显的势头正在增强。库珀说，中央司令部也在与海湾国家、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合作，以增加海峡的交通流量。库珀还说，由于美国海军封锁继续执行，美军阻止伊朗从其港口出口任何石油，中央司令部星期日说，截至9月20日，已重新调转109艘商船的航线，以确保全面遵守封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不幸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称这场战争荒谬且永无止境，必须结束。来听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写道，他们的许多柴油炼油厂已被炸毁，至少暂时停止运转。特朗普说，全世界都在遭受苦难，每个月有25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军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回应写道，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基辅方面正在与特朗普总统及美国方面进行对话。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我们将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他还补充说，今后将不再出现只有遭受攻击的国家承受苦难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他预计这个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不会出席。战斗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泽连斯基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星期天晚间对乌克兰城市扎波罗热的袭击击中了公寓楼、一所大学和一家购物中心，造成五人受伤。他说，俄罗斯还袭击了其他九个地区。哈尔科夫地区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说，一架无人机星期一击中了一个民宅，造成一名45岁妇女死亡，其13岁的儿子重伤。乌克兰周末向俄罗斯发射了10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在电报上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俄罗斯首都的最大规模的袭击，450架无人机在接近过程中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和一栋居民楼遭到破坏。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奥罗比岳夫在电报上说，当地有3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办公室星期一公布了欢迎习近平访美的细节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将于星期三抵达，重头活动将在星期四举行。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这次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第一夫人办公室宣布的安排，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星期四早晨，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的南草坪、国事楼层和玫瑰园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届时将有来自美国武装部队所有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仪式。欢迎仪式开始时，白宫南车道将列有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礼遇仪仗队，并引领白宫南门廊，这里将展示美中两国旗帜。美国陆军礼号队将吹奏礼乐，特朗普总统夫妇迎接习近平夫妇进入白宫。在白宫楼室楼层，有总统专属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国歌。随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将发表讲话。欢迎仪式还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无声操枪排与美国联合军种司令部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总统致敬礼，随后将在玫瑰园检阅仪仗队。欢迎仪式后，特朗普夫人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探索反映跨越几世纪艺术成就的作品与美中文化交流。星期四晚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抵达白宫北廊后，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将在白宫东厅举办国宴。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20号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早些时候，贝森特表示，此次会谈的目的在为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峰会铺平道路。我们来听听报道。
0: 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摩根大通纽约总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就贸易、AI 安全和稀土供应等问题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贝森特会后告诉记者，我们刚刚与中国就贸易和 AI 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他说，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旨在就 AI 的目标和威胁达成共识。双方计划再次会晤。 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则表示，会谈气氛良好，一个工作组将于星期一继续讨论。贝森特说，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报机制，我们希望就共同目标和共同的威胁达成共识。

0: 美中已经启动了贸易委员会机制，该机制能够为双边关系提供某种稳定。他表示，非敏感商品清单可能包括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和低技术商品，以及来自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格里尔表示，特朗普政府将继续通过监督近期承诺的落实情况，优化非敏感商品贸易，以及改善美国农民、制造商和工人的市场准入，来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不仅压制了国内的异议，将媒体作为国家的喉舌机器，更企图将这套体系输出全球。报告指出，北京实施这项以媒体外交为核心的全球影响力战略，目的在放大其叙事，边缘化与中国政权利益相悖的信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的报道。
0: 无国界记者组织9月21号发布宣传监测报告，揭露中国透过不同策略对外输出威权主义的信息控制模式，用以取代新闻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已成为一项优先事项。2021年5月，习近平正式提出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一系列互补策略包括内容共享协议，利用海外华文媒体以设备换取审查，使用当地语言传播，透过大使馆向外国媒体施压，培训计划与媒体峰会，跨国镇压，宣传者与网红，投资与广告，放大立场相近的宣传。该报告作者、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倡议经理白奥兰向美国之音表示，上述策略根据不同国家地区媒体生态调整出不同组合方式，总体而言应视为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其目的是建立所谓的新世界媒体秩序。他说，我认为这台宣传机器只有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压制一切关于中国的信息，只把中国描绘成外部世界的好伙伴。同时，中国政府压制独立声音，侵犯人权，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这种模式。中国传媒计划执行长班志远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影响全球舆论方面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全面、以机会为导向的方式，宣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去理解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这些目标是否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跟着做出修正。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开展国事访问。综合美方高层这个月在会前的表态，经贸谈判、伊朗局势斡旋与人工智能竞争将成为本次峰会的三大核心主线，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当前美中关系的最新战略考量。来听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3: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欢迎仪式。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
3: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2: 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外。
4: I'm the one that kept them out.
3: 是我把他们。

0: 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1: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未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0: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
1: 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供位于约旦美军基地的卫星图像。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对中国提出批评。
0: 我认为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我们表现得也还算得体。你知道，当人们说中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时，我会说你说得对，但我们也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你知道，我们同样在监视他们。
1: 在 AI 竞争方面，特朗普总统9月4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
0: 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1: 在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但也必须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2: 这是我们关切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1: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3: 好，我们来看看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表现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71%，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4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26%。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会晤，这将是两国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会谈。面对这场备受瞩目的美中峰会，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畅通渠道至关重要。不过，议员们对中国的警惕并未减弱，普遍认为在保持接触与寻求合作的同时，美国仍然需要保持战略警觉。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好，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日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为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备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报道。我们现在再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谈谈关于美国国会议员对于特习会的看法。
5: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领导人会晤非常重要，对话有助于避免误解，同时也能够让美国明确表达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穆勒纳尔说，
6: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meet, that we don't have miscommunications.
7: 有些领域，比如贸易，我们可以开展合作，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关切。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会在适当的时候向习近平提出适当的问题。
5: 穆勒纳尔还提到，他认为人权也应该成为两国元首对话的议题之一。来自汽车产业重镇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星期五致函白宫，建议特朗普

0: 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强调四项国家安全重点，包括追究中国支持伊朗、协助其攻击美军的责任，继续限制中国汽车及相关投资进入美国，反对中国干预美国对台及对印太盟友的军售与安全合作，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对华竞争优势。莫勒纳尔说，特朗普即将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美国重新强调并积极捍卫关键的美国利益，无论是在与中国政府举行的双边会谈中，还是通过特朗普政府在峰会结束后采取的行动。莫勒纳尔认为，美国应该预期中国继续以一个日益强硬的对手姿态行事。他表示，特朗普可以利用此次峰会为恶意行为设定明确后果，同时继续努力保护美国工业免受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并加强国家安全相关政策工具的执行。他认为，这将延续特朗普在美中关系中推动的历史性政策转变。在人工智能领域，莫勒纳尔还主张加强对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云服务和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贸易领域取得一些进展，并寻求达成共识。纽豪斯说，
1: I think there's an objective.
2: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以某种对两国都有益的方式共存。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贸易、双边贸易协议方面开展合作，这对两国经济都非常重要。
0: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麦奎尔也认为，贸易议题应该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之一。麦奎尔对美国之音说，贸易非常重要，我相信他们会谈到贸易问题，还有烟草、大豆，以及所有这些能够帮助农民的相关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正在改善，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在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的冲突仍在持续，海上航运遭到袭击，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多位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伊朗重要的经济支撑，他们希望美中领导人能够在会谈中讨论伊朗问题。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对美国之音说，
3: I'm interested in Iran.
4: 我关注伊朗问题，以及习近平是否会在持续不断的伊朗局势中出手，帮助特朗普总统摆脱困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中国仍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尤其是通过购买伊朗石油为伊朗提供重要收入。报告还指出，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5: 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号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略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台湾军方在南部屏东九鹏基地实施了为期3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包括台湾自制的海军雄风三型反舰导弹、空军天弓三型防空导弹，以及美制陆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都对目标进行射击。演习中更首次加入台湾自制的劲风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等攻击无人机。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说，赖清德总统在演习最后一天视察演习，对参演部队在此次射击任务中根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空防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打击等项目演练，各项科目都顺利达成任务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赖清德对全体官兵表示，此次演习采实战化方式进行，过程环环相扣， 充分检验。

0: 验各军种指挥管制与协同作战能力，展现部队平时扎实训练的成果。尤其这是军方首次将多型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中，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了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善尽责任。赖清德政府近年来积极增加防卫投资，最近提出的2027年国防预算突破新台币10000亿元，持续超过 GDP 的 3%。 赖清德说，预算的大幅增加也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持续侦获中国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星期五共28架次解放军军机、7艘军舰及2艘公务船，前一天也有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多型军机19架次出海。国防部说，中共军机有15架次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部及中部空域，配合共军军舰假借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国防部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派任务机舰及暗制导弹系统视切应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1: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贸易、科技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是台湾问题很可能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在9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5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9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
1: 好，以上就是。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造成两名水手受伤；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两国元首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峰会之际，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渠道畅通至关重要。更多新闻，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星期一，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两名水手受伤。与此同时，美军称过去两个星期经由这条战略水道运输的能源总量已经达到将近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我们来听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援引军方消息称，一艘驶入海湾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两名船员受了轻伤，这艘船据报正在依靠自身动力继续前往下一个停靠港。袭击发生之际，正值星期一早盘油价小幅下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 100.8 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跌至每桶 96.5 美元，为上星期三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战争爆发前，今年二月份布伦特原油均价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每桶约67美元。美国和伊朗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此前曾威胁，未经伊朗军方许可，伊朗无法为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说，在过去几个月里，司令部帮助十多亿桶原油离开了这个海湾。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 X 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通过提供协调一致的保护，协助2000多艘商船通过海峡，实现了这一里程碑。明显的势头正在增强。库珀说，中央司令部也在与海湾国家、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合作，以增加海峡的交通流量。库珀还说，由于美国海军封锁继续执行，美军阻止伊朗从其港口出口任何石油。中央司令部星期日说，截至9月20日，已重新调转109艘商船的航线，以确保全面遵守封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不幸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称这场战争荒谬且永无止境，必须结束。来听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写道，他们的许多柴油炼油厂已被炸毁，至少暂时停止运转。特朗普说，全世界都在遭受苦难，每个月有25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军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回应写道，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基辅方面正在与特朗普总统及美国方面进行对话。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我们将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他还补充说，今后将不再出现只有遭受攻击的国家承受苦难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他预计这个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不会出席。战斗丝毫没有